0: 就在这里，首尔，
1: 首尔，
0: 首尔，
2: 我来了。
3: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1: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冰，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好久
0: 不
1: 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的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退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妹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

0: 也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推搡吧？"
0: 嗯，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褪色，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 idol 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的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啊，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
1: 没
0: 法这种。
1: 错，所以我们今天还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也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退赛给》哦，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
1: 海螺 Pop Pop，
2: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Po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2: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2: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Tesar Gale》。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2: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2: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就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0: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2: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租呢，
2: 房租，
0: 是不是？
2: 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0: 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2: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0: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2: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2: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0: 哎，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2: 是的。
0: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2: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2: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2: 是的。
0: 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2: 啊。
0: 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0: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2: 哦，怎么说？
0: 就是它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见

0: 今天的感觉，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的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
1: 是的，所以它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嗯，没错，
0: 而它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它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1: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太多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0: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
1: 是的，是的，
0: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1: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嗯，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0: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
1: 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嗯，
0: 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
1: 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 shorts
0: 上面有看到被歌名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
1: 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 ，K-pop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是的，
0: 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 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哦，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Tomorrow & Together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
1: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
0: 嗯，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的第一要素嘛，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0: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 K-pop 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他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罗斯泰基啊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一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哈。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感觉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他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0: 哦 ，sorry， 哦，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0: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通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0: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0: 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0: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到
1: 你就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0: 有喷麦的感觉，
1: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0: 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啦。因为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0: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0: 哎，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0: 哎，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来。
1: 对，
0: 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确实，
0: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啊？
0: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啊，这个世界啊原来是这个触感。
1: 我有点不敢苟
0: 了。有害怕哦。
1: 有害怕哦。
0: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1: 哦，对，因为我很害怕。
0: 那看来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1: 有付出了。
0: 还有做背调。
1: 是的。
0: 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1: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
0: 没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哈。
1: 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
0: 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例子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其实有做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 但是鬼的世界

0: 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
1: 哦，这
0: 拍。
1: 是真的
0: 嗯，
1: 呀。
0: 是的哦。
1: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
0: 嗯，
1: 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
0: 哦，因为是真的冷，请教出哦。因为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风拂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This is 鬼界。”
1: 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街很
0: 很
1: 想
0: 想
1: 你。
0: 念，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 还
1: 你
0: 土。
1: 管我？
0: 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这样的感
1: 哎，
0: 觉。
1: 其实这个更难做到
0: 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嘛。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
1: 没错，就像现在的你，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0: 我都突然变伟人，
1: 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10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0: 哦，那我就直接电视
1: 啊，
0: 关
1: 对对，就
0: 掉。
1: 直接关闭
0: 被
1: 啊，
0: 吓得就是人也弹射
1: 然后
0: 起，
1: 就直接开灯
0: 那
1: 啊。
0: 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哎，真的哎，其
0: 对，
1: 实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
0: 对，
1: 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0: 是的，
1: 然后
0: 是
1: 全是我
0: 的。
1: 给自己补的。
0: 是，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1: 对，
0: 自
1: 没
0: 己补完
1: 错，
0: 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的大
1: 没
0: 脑，
1: 错，
0: 嗯，
1: 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还要主动假期。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
1: 是的，因为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有说到点上
1: 它的
0: 哦。
1: 灯光团队给现
0: 嗯，
1: 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
0: 是
1: 向，
0: 的，是的，
1: 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
0: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
0: 是
1: 感
0: 的，是
1: 觉。
0: 的，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
0: 不
1: 节
0: 要
1: 目。
0: 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哎，别闹，别闹，是什么地
1: 啊，
0: 方？
1: 权力中心
0: 是
1: 了。
0: 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我
0: 对，
1: 就是来索命的。"
0: 哎，
1: 哎，
0: 至
1: 很
0: 少很
1: 坦
0: 坦
1: 诚
0: 诚，
1: 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Autumn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综并，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它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
1: 更重要。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容器，装什么？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笑> 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0: 你咋了？<笑>
1: 有感而发，知道不？
0: 突然文艺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0: 你要写书啊？
1: 必须。
0: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笑>
0: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
1: 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0: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哎， 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 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是的，
0: 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

0: 是的，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他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你的远一点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角色，哦角色，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待会午饭你请就好。OK，好的。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你会发现
0: 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是的，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是的，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1: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哦，是的，
0: 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
1: 南柱赫啊，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是重点吧。
0: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南柱赫在里面真的很帅，他是那酒店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1: 哎，你也是发狂了，
0: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南柱赫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哦，嗯，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0: 但是只有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是真的。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
1: 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0: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D.O的Popcorn，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啊，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
0: 是
1: 直播的相见，没
0: 错。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Hello,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哦，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0: 对，
1: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冬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像鬼迷冬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推萨尔盖尔讲的是我们自己
1: 身边的这种小故事。
0: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1: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
0: 的
1: 形式。
0: 像鬼迷冬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推萨尔盖尔
1: 是
0: 音
1: 乐，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 作者张康明197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 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 取材范围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

0: 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 接着又靠网军部队获得济州四三和平文化奖。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记得世界的方式获得文学社区作家奖。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使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 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立新演播。 林商镇、龚独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
1: 网军部队上篇。 正确来说， 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劣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情感刺激而非理性的方式。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反复强调，虽然这些技巧 看起来稍嫌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者的程度也差不多，阿尔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起步，草创期多半是针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小型游戏公司等，带着热搜关键字排名提高几个等级的提案书上门洽谈， 用伪造热搜关键字的手法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行销方式 使得网络行销业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采用阿尔来方式的公司，网重质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20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 或是留学等商品，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资讯与事先准备的照片成立假的博客上传，随后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 这一类的文章在阿尔来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阿尔来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让这个假的博客 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同时还有旅行杂

拉指邀约，但事实上，这位车塔卡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此时，网络行销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上钩。阿尔莱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 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式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的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一瞬间，大家就会将这个问题转到另一个网站，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 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气泡酒，阿尔莱就会雇佣身材火辣的模特拍照，让气泡酒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模特的胸部或是修长的双腿。 但是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以不经意的方式散布这项商品，极其容易产生扩散效果。而这样的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玩得很开心，穿上超性感泳装，感觉男生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 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2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 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 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 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 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家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嘛？听课都会分心呐。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她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她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 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 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

0: 据。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零一一零查就要以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来，他的中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句，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事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们。这里是这些老师们的网站吗？您也执行真正的教育吗？我想要快点适应军队生活，某某中学的上课时间可以快速学到几样呢？因为学校网站不能问，所以只好在这里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坚强，想让他进入某某中学，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内部压力。阿尔莱也将这些恶意评论与应对方法整理成标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换句话说，与大企业签约的宣传公关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备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搅乱一场大学校长的选举。阿尔莱负责人三公在汝矣岛的人脉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三公一旦喝了酒，就会说自己的事业不是单纯的行销，而是资商，说自己不是接受留言的下级执行单位，而是贩售线上舆论企划。他也以线上领域咨询参与了某财团三世的个人形象改善一案，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
1: 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
0: 录音可以不要吗？
1: 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速度又很慢，所以
0: 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

0: 到是我了吗？
1: 您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
0: 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1: 请不要担心，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
0: 那国情院呢？
1: 国情院……
0: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1: 不，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
1: 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0: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1: 哎，好，就这样做吧。
0: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也请给我，我一起把档案弄给您。
1: 好的，好的。
0: 5分钟之后。
1: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0: 好的。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1: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0: 看起来就是。
1: 看起来就是？
0: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1: 我的手机号码？
0: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5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2: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2: 咦？
1: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60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四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6199、6900-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出租车专用轿车码、饭店的号码、中古电话号码都可以排除，还有学生、自由工作者等法人用的号码也可以拿掉。
2: 这样还是会有好几个号码留下来不是吗？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打吗？
1: 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大部分的号码都是空号，接电话的人不符合要找人的性别、年纪就马上挂掉，觉得有点暧昧的话就假装是贷款或是手机广告公司，持续对话观察，这样一来多数都可以找得出来。
2: 这怎么做？
1: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啊，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 CD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一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 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2: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1: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害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2: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1: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很固定，就像《魔鬼终结者二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他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2: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咯？
1: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2: 是的，请说。
1: 那个跟您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顶多就是职称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2: 没关系，请告诉我。
1: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两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2: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2: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2: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

0: 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1: 所以总共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咯，国家、经济团体以及谜一样的民间人士。
0: 总共四个地方，还有我们阿尔莱也是。我们先前也是做类似的线上公关工作，除了我们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几次电话中说你们做得很好，社会要聪明一点。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导人，年纪看起来比组长根本不长小。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1: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
0: 名称是荷包会。
1: 荷包会，荷包会呀、啊！
0: 从电梯走出来的组长相当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走，非常犹豫自己该做什么。他收到的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 E3 栋 IZ 大厦12楼的 Life Impact Square， 短信中还载明那是一间演讲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柜台是面向客人走出电梯的方向。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1: 欢迎光临 Life，
0: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子与这个场合确实不太相配。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十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实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
2: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
0: 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 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
2: 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
0: 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
2: 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
0: 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楚儿一起来简单的人文学讲座，掌握观众的领骨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 F 演讲厅是个八角形的空间，还好不是有透明玻璃的房间。李哲秀与本部长已经到了。
2: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点搞不清状况。
0: 组长弯腰坐进椅子，好似早已习惯像年龄比自己小的李哲秀鞠躬一样。一开始被会长跟李哲秀抓到弱点，无可奈何地合作了几次，却依然不知道会长是如何知道自己闯下的那些祸事。不过合作

0: 作之后，看来也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不错的成果。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1: 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
0: 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啊，应该很新鲜吧？本部长马上跟进说：“这个嘛，可能我有点年纪了，觉得在饭店里比较适合。”组长这样回应。
1: 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0: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1: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察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0: 检察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1: 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10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我顺便帮你拿吧。”然后快速地离开房间。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组长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1: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地点点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的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个意思。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有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有没有觉得特别可怕？
2: 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阴招，
3: 非常有启发性，
2: 非常有启发性。
1: 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
2: 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
1: 是，
3: 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
1: 脱欧，
3: 他的这个投票，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往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3: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这是也是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
2: 哎呀呀，对呀，这个是
1: 对
2: 问题呀，
1: 是。

0: 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推广账户关注过啊？我记得当时还有私信，就告诉我说什么几天几天之内可以涨多少多少粉。对对对，有这样的。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帮助我去上传什么什么东西，我能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好处。
1: 嗯，还有这样的，
0: 这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环，没错没错，我们就是那网上的一个啥呀，我们是蜘蛛吧，我们是被设计的，我们就是那个蜘蛛，哎，我们是那蜘蛛还是被网住的虫子呀，谁知道呢，我们是织网的人还是被网的虫啊。哦，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就是
1: 场景来说呢，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是可以被搜到的嘛，所以呢，我在几年前开始就不把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个人形象的这些东西上传到网上去，包括我的家人的东西都不会上传到网上去，因为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信息，所以我在有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发的都是 客观信息，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话，而不是我个人我在吃这个，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尽量不发了。嗯，
2: 是，就是容易成为靶子。
1: 没错。
2: 嗯，是的。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
1: 他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是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没有办法让老师对他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结果这个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暴行，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0: 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
1: 对，但是又好像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
2: 你找，你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拿不到证据。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一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1: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0: 那实际上拥其实你是更严重的对被操纵。
1: 对，
0: 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我们都不必说，都说了，
1: 没错，
0: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1: 是的，
0: 就是我

0: 用的一个词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刃剑。
1: 双刃剑，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有的。这
0: 嗯，
1: 个当时我记得好像 HSK 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
0: 嗯，
1: 嗯，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
0: 对吧？90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把双刃剑"，然后好像就中间过了一二十年之后，这个词儿就不再提了。
1: 是的，其实现在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
0: 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落后、更倒退哈。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哈。
2: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 K 씨带来的《칼밤떠난너》。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说到中国茶文化，姑且不论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所以然；如果您是外国人，那聆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您更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1: 哦，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
2: 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
1: 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个时候他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2: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

0: 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
1: 哦、
0: 其实正是因为一块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
1: 嗯，
0: 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那这时呢、嗯、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
1: 哦，
0: 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顺手摘了一片树叶啊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些苦涩，
1: 嗯，
0: 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
1: 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嗯、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有股那种涩涩的味道。
0: 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嗯、哦对
0: 啊，先苦后甜，当它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的它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
1: 哦、
0: 那这样的时候呢，然后舌底生津之后他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
1: 嗯，
0: 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啊、嗯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
0: 对的啊，其实这个故事呢、
1: 哦、
0: 是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啊、
1: 嗯、
0: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
1: 说到茶这个它的药效的话，不是只有提神吗？还有别的吗？就是提神、
0: 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啊，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
1: 啊。对，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嗯、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
0: 对对对啊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1: 哦、
0: 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
1: 嗯
0: 啊，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
1: 嗯、
0: 氨基酸、糖类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些矿物质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嗯，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
1: 嗯、
0: 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哈、
1: 嗯。
0: 比如说茶多酚啊、咖啡碱呐、茶色素啊等等啊、
1: 哦。
0: 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
1: 哦？
0: 啊，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
1: 嗯
0: 啊，所以就有助于学习，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呀、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啊。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C 啊、维生素 E 啊，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嗯、比如它有抗氧化、抗衰老，甚至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啊，抗这个抑制色素沉淀呐、啊、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茶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哎，我高三那年喝了不少的咖啡，嗯、喝错了，其实应该喝茶的哈、
0: 哦。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
1: 哦，对啊，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中等氨基酸什么的。
0: 对，
1: 那、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嗯，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哈。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
0: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吧，
1: 那是什么，
0: 这个应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
1: 这还真不太清楚
0: 啊。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
1: 这知道，
0: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哈、
1: 那
0: 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
1: 嗯，
0: 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啊，叫蒙顶黄芽，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啊，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吴理真，把他奉为种茶的始祖。
1: 哎，又多出来一个人物，
0: 对，
1: 这有什么说道呢？
0: 那就是说呢，他据说呢，他是一位道人，他是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
1: 嗯，
0: 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
1: 茶祖，
0: 哎，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

0: 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1: 哎，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茶祖这个称号吗？
0: 没有，就一般就是我们会说他是神农，是农业的始祖呀，是医药界的始祖呀，
1: 但没说他是
0: 茶
1: 祖的。茶
0: 祖，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在很多地方茶经里也会记录到啊，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茶。
1: 那所以茶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吴礼真这个人物。
0: 应该据我了解的，
1: 管你认不认可，反正是有记载。
0: 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啊，在那个地区是把他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封号啊，就简称为甘露大师。
1: 哎，这个封号我听过
0: 哦，
1: 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0: 哦，是吗？
1: 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0: 对对对，
1: 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
0: 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
1: 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
0: 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1: 那个
0: 蒙
1: 顶山的
0: 黄崖呀，
1: 黄崖，
0: 峨眉山也有茶呀。
1: 峨眉山，峨眉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峨眉，它有很多的峨眉山，下面有峨眉的这个绿茶呀等等，它有一个系列。那边也有比较多的茶，
1: 是吗？这个
0: 四川也有地方生产红茶的。
1: 也有红茶。
0: 对。
1: 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哈，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
0: 现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产区。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唐代之前，四川是最早生产茶叶的地区。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啊，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向皇室啊进贡到长安的。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
1: 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区域
0: 之前，
1: 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哈。
0: 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
1: 扩散了，
0: 扩散传播
1: 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的。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那在看这个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还有一个说法，说茶树是原产于印度的，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呢，英国的一位叫布鲁诺的少校，他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一些高大的野生茶树，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茶树可能原产于印度。其实呢，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偏颇的啊。后来经过多方的查证呢，认为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只是中国茶的一个变种，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相似，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啊。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
1: 可
0: 那
1: 以
0: 有
1: 这
0: 没
1: 么
0: 有
1: 看。
0: 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1: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种这种。方面的一种
0: 对它
1: 研
0: 进行
1: 究
0: 复
1: 考
0: 原。
1: 证，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是从地质、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
1: 对。
0: 那我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啊，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
0: 比较
1: 啊，
0: 短的。
1: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啊，对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
0: 种茶。
1: 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
0: 哦。
1: 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啊，所以就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啊，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树龄在1700多年的这种茶树王啊，这是在1960年代吧啊。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两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
0: 哇，
1: 王
0: 这
1: 啊。
0: 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
1: 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
0: 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1: 我觉
0: 很
1: 得
0: 好奇。
1: 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
0: 变化
1: 变
0: 变
1: 化，
0: 异，
1: 哎，不
0: 受
1: 是
0: 到
1: 变
0: 周边
1: 异
0: 环境影
1: 啊，
0: 响。
1: 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
0: 宋朝的。
1: 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
0: 濒
1: 就
0: 危
1: 是
0: 了。
1: 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啊，还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0: 浓
1: 好，
0: 郁。
1: 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
0: 确实哈，这个 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
1: 对，
0: 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啊，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1: 最早的这种记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边的、
0: 这个时候是最早的。
1: 对，
0: 哦，
1: 那之后呢，有一些，比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对，在西周地区时间的时候啊，在一个巴蜀地区，它也有一些对茶的这种种植啊、饮茶的茶室的记载。
0: 是，就茶的这个起源，我们请老师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总结一下吧。
1: 那我就用这个唐代陆羽《茶经》里的两句话来总结一下。那么《茶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0: 啊，所以北方是种不出茶的。
1: 对对，但是最近北方我们的山东
0: 也有
1: 对
0: 啊，
1: 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那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这讲了茶的起源。
0: 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哈。
1: 神农时代呢，应该他不是喝茶啊，
0: 就嚼，
1: 是对，又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
0: 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说完了起源了，就得说说应用了哈。那这个茶的应用，咱们提到这个神农氏尝百草，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药用，
2: 对吧？
1: 对啊，那它这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啊，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划分开的，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啊，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但是在同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在这个巴蜀，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
1: 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2: 对，
1: 蒙顶山的，
2: 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至西晋这个

0: 制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
1: 药用
0: 药用保养的这样的一些
1: 功
0: 效
1: 效，
0: 果，哎，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啊。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哎，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在以前，现在的话，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
0: 对，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方法呀、特点啊，它都不一样。大约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我们当代的饮茶啊，这样的几个阶段。在这个当我们的饮茶呢发展到前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啊，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啊压制成饼，然后在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啊，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那个时候是喝茶饼，
0: 对，
1: 喝的时候再烤，
0: 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再
1: 新鲜的
0: 煮，
1: 茶叶压成饼。
0: 对，
1: 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
0: 对，
1: 色
0: 去
1: 彩
0: 烤
1: 的。
0: 茶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
1: 说到这个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
0: 对，就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啊。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哎，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啊，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以后磨碎了啊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很难想象是
1: 这是
0: 吧？
1: 炒菜的吧？
0: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
0: 啊。
1: 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0: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所
1: 是
0: 以烹煮
1: 吧？
0: 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0: 对。
1: 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道菜
0: 您可以
1: 吧？
0: 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0: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嘛。
1: 真的假？
0: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八角大料等等的。
1: 真
0: 对
1: 假？
0: 呀，对呀，是这样子。
1: 那我们突然一下子觉得，它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啊。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
0: 对，
1: 代
0: 它
1: 的饮
0: 就
1: 茶
0: 更
1: 方
0: 形
1: 法
0: 式化
1: 更
0: 了
1: 形式
0: 啊，
1: 化一些。
0: 对，特别是在唐代这个时期，刚我们这个茶文化形成过程当中，它就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陆羽《茶经》的问世。
1: 这部《茶经》在韩国也很有名。
0: 对，《茶经》它是世界上，它不光是中国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而且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了啊。《茶经》呢，它为这个饮茶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它在茶经里面谈到了茶器的使用呀、茶的水呀、这个煮茶的等等的这些煮茶的环境啊，它提到了很多，所以导致唐朝人对这些越来越讲究。那 么唐代的这种饮茶的

0: 风气呢也开始传入了民间，
1: 嗯
0: 啊，那么就开始慢慢的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
1: 嗯，好像他后来的话，还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
0: 对，
1: 哦、嗯，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嗯、啊，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
0: 嗯，
1: 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
0: 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嗯、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
1: 哦、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你真有可能是。哎，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他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
0: 啊，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0: 啊，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的。
1: 哦，不是吗？
0: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0: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
1: 陪
0: 葬品。对了、
1: 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
0: 对，
1: 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
0: 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很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哦，是，在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
0: 繁盛的时期。
1: 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磨成很细的粉，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形。那它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0: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1: 对，那么到因为他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他又迈进了一步，他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那一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0: 什么叫点茶？
1: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0: 没看完
1: 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情景
0: 场景，
1: 哎，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
0: 把茶饼再磨成粉，
1: 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儿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
0: 打发是吗？
1: 对，它一直
0: 发不起来，
1: 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这种茶沫
0: 啊，
1: 这就是然后再饮用。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
0: 是抹茶吗？
1: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细碎的那种粉。
1: 对
0: 啊，
1: 它就是它，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利休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
0: 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
1: 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这个
0: 斗
1: 茶是怎么斗，
0: 就是看谁的泡打的发出来的好看吗？
1: 对，它这个就打出来谁的泡的这个
0: 细密
1: 细腻，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

0: 摇斩，摇斩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斩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茶的质量高。
1: 啊，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吗？
0: 对，对，所以这种斗茶它是评比这种调茶的技术和茶的质量优劣的一种方式。
1: 哎，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
0: 是的，
1: 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是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是营养价值
0: 物质
1: 比较高的话，它就会比较粘稠一些，
0: 粘稠，对，
1: 有那个津液，
0: 对，
1: 然后就会更容易起泡。
0: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1: 没有，就是
0: 最近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
1: 细腻的那种，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滑润的感觉，对，
1: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就是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0: 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拉带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
1: 所以那个磨要磨得非常的细。
0: 对对，非常非常细。
1: 非常非常的细。
0: 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
1: 对，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到了宋、唐宋，然后元咱们就姑且跳过去哈，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0: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
1: 为什么
0: 会
1: 不是总觉得
0: 茶的比较少呢？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嘛，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的方式大大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元代其实也是有的啊，
1: 就是只是喝的奶茶，
0: 对它不是突出的很多，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1: 就是不再抹碎了吧？
0: 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1: 劳民伤财。
0: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那么这样呢，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就简化了，那么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的这种形式
1: 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
0: 是的，所以明代它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他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所以明代的人，他的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
1: 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这可是
0: 而且我们要各种茶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
1: 不同的壶，
0: 对，到了清代的时候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发展起来了。
1: 在明朝功夫茶是吧？
0: 是的，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喝的一种用小壶泡茶饮茶的方式，
1: 小壶小杯。
0: 对，那么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1: 对，你看

0: 我们今天享受了这些他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这句话绝对没说错。那我们请老师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好吧，清代诗人查惟人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
1: 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我们都说一日三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对，你看这个茶。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生活中的俗物。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 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0: 更有生命力了。
1: 对了，
0: 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大家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

0: 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0: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1: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2: 首尔我来啦。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斌，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好久
0: 不
1: 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得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退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妹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退撒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退社，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 idol 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海螺泡泡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Tesai Gil。 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Po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Tesar Gale》。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就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0: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1: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个房租呢，
1: 房租，
0: 是不是？
1: 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0: 对，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1: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0: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1: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0: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1: 是的。
0: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1: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1: 是的。
0: 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啊。
0: 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0: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
1: 嗯，
0: 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他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
1: 啊。
0: 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

0: 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的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
1: 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是的，所以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嗯，没错，而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嗯，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0: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是的，是的，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 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1: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嗯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0: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 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嗯，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
1: 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shorts上面有看到被歌名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
0: 所以其实我们
1: 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嗯，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
0: K-pop
1: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是的。
0: 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 Tomorrow and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
1: 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
0: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例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0: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 K-pop 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他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
1: 四台机啊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一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哈。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感觉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镜头走心，
1: 故事入镜。这里是
2: 海螺
1: Zoom I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Zoom In。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0: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1: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0: 因为那个读角色。
1: Sorry， 学到。
0: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1: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0: 没错，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通宫，
0: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1: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0: 那是必须的。
1: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0: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0: 那啥是我？
1: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到
0: 你这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1: 有喷麦的感觉，
0: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1: 是的，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0: 没错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1: 哎，是的，
0: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1: 哎，是的，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0: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1: 哎，对对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来，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哦，确实。
1: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0: 啊。
1: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哦，这个世界哦原来是这个触感。
0: 哦，有点不敢苟同。
1: 有害怕哦。
0: 有害怕哦。
1: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0: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很害怕。
1: 那看来为了这部，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0: 有付出了。
1: 还有做背调。
0: 是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就大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0: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
1: 没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好
0: 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
1: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例子给我们讲一讲。
0: 哎，其实有做

0: 萧瑟的冬天去
1: 哦，这
0: 拍。
1: 是真的呀。
0: 是的哦。
1: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
0: 哦，因为是真的冷，请加注意哦。因为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风拂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This is 鬼街，
1: 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街很
0: 想
1: 你。
0: 很
1: 想
0: 你、啊，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
1: 土。你管我？
0: 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这样的感
1: 哎，
0: 觉，
1: 其实这个更难做到。
0: 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嘛。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
1: 没错，就像现在的你，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0: 我都突然变伟人。
1: 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0: 哦，那我就直接电视
1: 啊，对对，就直接关闭啊，
0: 被吓得就是人也弹射
1: 起，然后就直接开灯啊。
0: 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在哪里，在哪里？
1: 哎，真的哎，
0: 对。
1: 其实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0: 是的，
1: 然后全是我给自己补的。
0: 是，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1: 对，没错，
0: 玩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大脑，
1: 没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还要主动假期。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
1: 嗯，是的，因为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有说到点上哦。
1: 他的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向。
0: 是的，是的，
1: 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
0: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目。
0: 不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哎，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
1: 权力中心了。
0: 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我就是来索命的。
0: 哎，至少
1: 很坦诚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 OK， 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Ozone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综艺，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
1: 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他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更重要。
0: 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
1: 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
0: 啊。容器？装什么？
1: 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0: 你咋了？
1: 有感而发，知道不？
0: 突然文艺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0: 你要写书啊？
1: 必须。
0: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0: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
1: 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0: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
1: 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0: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
1: 是，
0: 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是的，
0: 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1: 是的，
0: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

0: 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哎，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危险，甚至
1: 是的，
0: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1: 对，需要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就越来越明显的在使用电影式的制作方法，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正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声音变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1: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它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
1: 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另一个人远一点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0: 角色，
1: 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
0: 待会午饭你请就好。
1: OK， 好的。
0: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
1: 是的，
0: 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
1: 是的，
0: 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
1: 是的，
0: 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1: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
1: 是的，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南柱赫啊。
0: 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是重点吗？
1: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南柱赫在里面真的很帅，他饰演的九田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0: 哎，你也是，你也是发狂了。
1: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南柱赫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
0: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1: 是只有感觉，
0: 这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
1: 是
0: 真
1: 的。
0: 是的，
1: 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
0: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1: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 Dio 的 Popcorn， 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的相见，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哦，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0: 对，
1: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 Tessa Gale 讲的是我们自己
1: 身边的这种小故事。
0: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1: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
0: 的
1: 形式。
0: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 Tessa Gale
1: 是
0: 音
1: 乐，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的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啊，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 作者张康明197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 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 取材范围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

0: 1984年，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 接着又靠网军部队获得济州四三和平文化奖，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记得世界的方式获得文学社区作家奖。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是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丽欣演播， 林商镇攻读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
1: 网军部队上篇。 正确来说， 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略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情感刺激而非理性的方式，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反复强调，虽然这些技巧 看起来稍嫌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者的程度也差不多，阿尔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起步，草创期多半是针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小型游戏公司等，带着热搜关键字排名提高几个等级的提案书上门洽谈， 用伪造热搜关键字的手法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行销方式 使得网络行销业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采用阿尔来方式的公司，往重质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20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 或是留学等商品，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资讯与事先准备的照片成立假的博客上传，随后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 这一类的文章在阿尔来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阿尔来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让这个假的博客 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同时还有旅行杂志邀约，但事实上这位车塔卡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此时 网络行销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上钩，二来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式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的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一瞬间大家就会将这个问题转到另一个网站，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气泡酒，阿尔莱就会雇用身材火辣的模特拍照，让气泡酒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模特的胸部或是修长的双腿，但是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以不经意的方式散布这项商品，极其容易产生扩散效果。而这样的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书账号上传，附以托某某欧巴的福让我有开心的一天，有好吃的好喝的，玩得很开心，穿上超性感泳装，感觉男生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两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气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吗？听课都会分心呢。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她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她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具。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 0110茶就要

0: 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来，他的中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句，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事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们。这里是这些老师们的网站吗？您也知学校网站不能问，所以只好在这里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坚强，想让他进入某某中学，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被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搅乱一场大学校长的选举。阿尔莱负责人三公在汝矣岛的人脉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三公一旦喝了酒，就会说自己的事业不是单纯的行销，而是资商，说自己不是接受留言的下级执行单位，而是贩售线上舆论企划。他也以线上领域咨询参与了某财团三世的个人形象改善一案，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
1: 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
0: 录音，可以不要吗？
1: 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速度又很慢，所以
0: 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是我了吗？
1: 你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

0: 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1: 请不要担心，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
0: 那国情院呢？
1: 国情院。
0: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1: 不，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
1: 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0: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1: 哎，好，就这样做吧。
0: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也请给我，我一起把档案弄给您。
1: 好的，好的。
0: 5分钟之后。
1: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0: 好的。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你不知道？
0: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1: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0: 看起来就是，
1: 看起来就是。
0: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3个或是4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1: 我的手机号码，
0: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五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2: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2: 咦？
1: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星星星星60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四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到6199、6900到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出租车专用轿车码、饭店的号码、中古电话号码都可以排除，还有学生、自由工作者等法人用的号码也可以拿掉。
2: 这样还是会有好几个号码留下来，不是吗？难不

0: 称要一个一个打吗？
1: 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大部分的号码都是空号，接电话的人不符合要找人的性别年纪就马上挂掉，觉得有点暧昧的话就假装是贷款或是手机广告公司，持续对话观察，这样一来多数都可以找得出来。
0: 这怎么做？
1: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啊，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 CD。
0: CD
1: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者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一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0: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1: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骇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0: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1: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者二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他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0: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喽？
1: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0: 是的，
1: 顶多就是职称，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0: 没关系，请告诉我。
1: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2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0: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0: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不过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模糊不清的情况来看，总觉得是一般政治人物或是企业人。

0: 是不会碰的事情。
1: 所以组长跟代理社员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而李哲秀与会长的来历不清楚，那么本部长又是什么人呢？
0: 可能是经济研究院或是哪个经济团体的人吧，他底下有博士或是研究员，可以打听，可以分析，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起。聚会中的本部长相当阔气，年纪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身着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1: 所以总共3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咯，国家、经济团体以及民。
0: 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几次电话中说，你们做得很好，社委要聪明一点。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1: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
0: 名称是荷包会。
1: 荷包会，荷包会呀、啊！
0: 从电梯走出哪边走，非常犹豫自己该做什么。他收到的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一两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柜台是面向客人走出电梯的方向。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1: 欢迎光临 Life，
0: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子与这个场合确实不太相配。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10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实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 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楚儿一起来领鼓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F 演讲厅。

0: 错的成果，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1: 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
0: 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啊，应该很新鲜吧？本部长马上跟进说，这个嘛，可能我有点年纪了，觉得在饭店里比较适合。组长这样回应。
1: 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0: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1: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察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0: 检察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1: 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10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我顺便帮你拿吧，然后快速地离开房间。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组长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1: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地点点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的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有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有没有觉得特别可怕？
2: 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阴招，
3: 非常有启发性、啊，
2: 非常有启发性。
1: 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
2: 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
1: 是，
3: 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
1: 脱欧，
3: 他的这个投票。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往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3: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这是也是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
2: 哎呀呀，对呀，这个是
1: 对
2: 问题呀、
1: 是，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什么推广账户关注过啊？我记得当时还有私信就告诉我说什么几天几天之内可以涨多少多少粉。
3: 对对对，有这样的。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帮助我去上传什么什么东西，我能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好处。还有这样的。
1: 这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环。
2: 没错没错。
1: 我们就是那网上的一个啥呀，我们是蜘蛛吧。
2: 我们被设计的。
1: 我们就是那个蜘蛛。哎，我们是那蜘蛛还是被网住的虫子呀，谁知道呢？我们是织网的人还是被网的虫啊。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呢？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就是场景来说呢，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是可以被搜到的嘛。所以呢我在几年前开始就不把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个人形象的这些东西上传到网上去，包括我的家人的东西都不会上传到网上去，因为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信息。所以我在有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发的都是客观信息，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画，而不是我个人我在吃这个，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尽量不发了。
1: 是，就是容易成为靶子。
3: 没错。
2: 是的。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她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是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没有让办法让老师对她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结果这个网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暴行，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1: 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
2: 对，但是又好像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
1: 对，
2: 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随时可以就是打破推翻以前的这个言论，随时操纵一个人的命运，随时就是说引导资本的这种流向，非常的可怕。
1: 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
2: 哎，
1: 然后那个他描写的就是政客啊，对政敌的攻击也是使用他们服务的时候，哎，有没有影射作用？是不是
2: 非常
1: 政坛？然后在新闻当中见过这样的事情，
2: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因为抓不到证据，就你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拿不到证据。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一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2: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其实你是更严重的对被操纵，
1: 对。
2: 所以
1: 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我们都不必说，都说了，
2: 没错，
1: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就没说过这话，然后这句话就变成了舆论，
2: 这个造谣啊轻而易举。
1: 然后再想想看，就今天我们经常说韩国就有几个高危的职业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叫韩国总统，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韩国艺人，就是高危职业。你再想想看，这高危职业的背后，哎，是不是也有这些人他们的推手在？
3: 一定是有的，
2: 一定是有的，
3: 因为他们也是代表一部分利益的那个去推动啊。
1: 然后再这么想想看，你们敢上网吗？
2: 水太深了，水太深了，
3: 少上网，
2: 远离网络，健康成长。
3: 对，
1: 你们还记不记得互联网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提到互联网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刃剑，
2: 双刃剑，对对对对对，有的。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 HSK 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
1: 对吧？90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吧，双刃剑。然后好像就中间过了10-20年之后，这个词儿就不再提了。
2: 是的，其实现在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
1: 太少了，
2: 太少了。
1: 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加更落后更倒退哈。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哈。
3: 没错，
1: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 Casey 带来的《Kalbam Donano》。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说到中国茶文化，姑且不论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所以然；如果您是外国人，那聆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您更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啊？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1: 哦，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
2: 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
1: 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个时候他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2: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其实正是因为

0: 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说他在尝各种百草的时候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那这时呢，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那正好他这时口干舌燥的，所以他就顺手摘了一片树叶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
1: 开始觉得有些苦涩，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有股那种涩涩的味道。
0: 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对，
0: 先苦后甜。当他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了他。 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那这样的时候呢，然后舌底生津之后，他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
0: 对的，其实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并且把茶当作一种药材来治病。说到茶这个它的药效的话，不是只有提神吗？还有别的吗？就是提神。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对，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对，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氨基酸、糖类，甚至还有一些这些矿物质的微量元素。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比如说茶多酚啊、咖啡碱呐、茶色素啊等等。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所以就有助于学习。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啊、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
0: 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对啊，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助于安吉酸什么的。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对，还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吧，就是应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这还真不太清楚。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这知道。
1: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叫蒙顶黄芽，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吴礼真，把他奉为 种茶的始祖。这有什么说道呢？那就是说呢，他据说呢，他是一位道人，他是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0: 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查祖这个称号吗？没有，一般就是我们会说他是神农氏农业的始祖呀，是医药界的始祖呀，但没说他是查祖，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在很多地方查经里也会记录到，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查。那所以查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吴理真这个人物，应该。
1: 据我了解的，管你认不认可，反正是有记载。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在那个地区是把他，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封号，就简称为甘露大师。哎，这个封号我听过，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哦，是吗？哦。<笑>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1: 对对对，
0: 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
1: 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0: 那四川也有地方盛产红茶的，也有红茶。对，
1: 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现在我们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产区。对对对，有这个感觉。但是在唐代之前，四川是最早盛产茶叶的地区，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
0: 向皇室进贡到长安的，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区域之前，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扩散了，传播。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的。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那在看这个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还有一个说法，说茶树是原产于印度的，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呢，英国的一位叫布鲁诺的少校，他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一些高大的野生茶树，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茶树可能原产于印度。其实呢，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偏颇的啊。后来经过多方的查证呢，认为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只是中国茶的一个变种，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相似，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啊。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
1: 可
0: 那
1: 以
0: 有
1: 这
0: 没
1: 么
0: 有
1: 看。
0: 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1: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个种这种。方面的一种
0: 对它
1: 研
0: 进行
1: 究
0: 溯
1: 考
0: 源。
1: 证，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是从地址，从。

0: 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对，那我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啊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
0: 比较短的。
1: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啊，对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
0: 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所以就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 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树林在1700多年的这种茶树王，这是在1960年代吧。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两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王，这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
1: 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0: 我觉得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变化，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 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宋朝的，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濒危了，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才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1: 浓郁，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确实哈，这个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啊，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0: 最早的这种记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的，这个都是最早的。对，那之后呢，有一些比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对，在西周地区时间的时候啊，在一个巴蜀地区，它也有一些对茶的这种种植啊，饮茶的茶室的记载。是，
1: 就茶的这个起源，
0: 我们请老师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总结一下吧。那我就用这个唐代陆羽《茶经》里的两句话来总结一下。那么《茶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所以北方是种不出茶的。
0: 对，但是最近北方我们的山东也有。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1: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那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这讲了茶的起源。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神农时代呢，应该他不是喝茶，
0: 它是可能是对，又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
1: 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笑><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说完了起源了，就得说说应用了哈。那这个茶的应用，咱们提到这个神农氏尝百草，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药用，
2: 对吧？
1: 对。那它这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划分开的，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啊，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但是在同期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在这个巴蜀，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
1: 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2: 对，
1: 蒙顶山的。
2: 对，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至西晋这个时期呢，那巴蜀茶市就达到了这个鼎盛

0: 茶树种植呢，它沿着长江向东传播，并且呢向南传播到就是到今天我们的湖南省啊这样的地区。在巴蜀之外，那个时候在巴蜀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饮茶呢还只是这个上层社会，比如说皇室啊、贵族啊，他们来享用的珍稀物品，因为大多是作为贡品千里迢迢来运过来的，对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但是这同一时期吧，这些文人学者嘛，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茶呢，它有助于稳定情绪啊，启发这个心智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药用保养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啊。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 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对，在以前现在的话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对，
0: 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方法呀、特点啊，它都不一样。大约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 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我们当代的饮茶，这样的几个阶段。在这个当我们的饮茶呢发展到前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呀压制成饼，然后再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那个时候是喝茶饼，对，喝的时候再烤，
0: 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
1: 新鲜的茶叶压成饼，对。
0: 哇，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色彩的。
1: 对，具考察是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说到这个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对。
0: 就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以后，磨碎了。 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很难想象是吧？
1: 这是炒菜的吧？
0: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0: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所以烹煮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对，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倒菜吧？
0: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0: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嘛。
1: 哦，真的假的？
0: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花芭蕉大料等等的。
1: 哦，真假？
0: 对呀，是这样子。
1: 那我们突然一下子觉得它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代的饮茶方法，
0: 特别是在唐代。

0: 那就开始慢慢的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
1: 嗯，好像他后来的话还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
0: 对，
1: 哦，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我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
0: 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
1: 浮夸
0: 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
1: 哦，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你真有可能是。哎，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它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
0: 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0: 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
1: 的。哦，不是吗？
0: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0: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
1: 陪葬
0: 品。对了，
1: 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
0: 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很，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是。在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嗯啊，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
0: 啊，磨成很细的粉，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型，那它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1: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0: 对。
1: 那么到因为它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是又迈进了一步，它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那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0: 什么叫点茶？
1: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0: 没看完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情景，场景，
1: 哎，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
0: 把茶饼再磨成粉，
1: 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 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打
0: 发是吧？
1: 对，它一直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这种茶沫，这就是然后再饮用。 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
0: 是抹茶吗？
1: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细碎的那种粉。
1: 对，它就是它，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
0: 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里修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哦，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
1: 这个斗茶是，就是看谁的泡打的发出来的好看吗？对，它这个就打出来谁的泡，这个
0: 细腻，
1: 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摇盏，摇盏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

0: 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盏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茶的质量高。啊，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吗？对，所以这种斗茶它是评比这种调茶的技术和茶的质量优劣的一种方式。哎，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的，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
1: 而且就是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话，它就会比较粘稠一些，粘稠，对，有那个津液，对，然后就会更容易起泡。
0: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1: 没有，就是
0: 最近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
1: 细腻的那种，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滑润
1: 润的感觉，
0: 对。
1: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0: 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拉带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笑>
1: 所以那个磨要磨得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对，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到了宋唐宋，然后元咱们就姑且跳过去哈。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0: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我们会
1: 不是总觉得
0: 谈的比较少呢，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嘛，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的方式大大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元代其实也是有的啊，
1: 就是只是喝的奶茶而已。
0: 不是突出的很多，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1: 就是不再抹碎了吧？
0: 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1: 劳民伤财。
0: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
1: 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那么这样呢，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就简化了，那么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的这种形式。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是的，所以明代它<笑>
0: 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它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啊，所以明代的人他的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啊，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成
1: 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这可是，
0: 而且我们要各种茶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不同的壶，对，到了清代的时候啊，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
1: 发展起来了。在明朝就已经完成了。
0: 对，明朝开始有红茶、乌龙茶，那么到了清代慢慢慢慢的。那当代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功夫茶是吧？是的，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喝的一种，用小壶泡茶饮茶的方式，
1: 小壶小杯。
0: 对，那么后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1: 对，你看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些，它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

0: 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啊，这句话绝对没说错。
1: 对，
0: 那我们请老师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
1: 啊，好吧，清代诗人查惟仁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我们都说一日三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
1: 对，
0: 你看这个茶，
1: 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生活中的俗物。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0: 更有生命力了。
1: 对了，
0: 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大家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斌，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
0: 好久
1: 不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的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推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妹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推撒吧？
0: 哦，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

0: 离开公司的意思吗？是的。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哎，怎么讲？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1: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褪色，而是在Twice之后，
0: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爱豆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哦，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海螺泡泡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1: K-pop
0: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是的，
1: 参与方式是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退赛给》哦，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U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U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Tesar Gale》。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之后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0: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1: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租呢，
1: 房租，
0: 是不是？
1: 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0: 对，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1: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0: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1: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0: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1: 是的。
0: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1: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哎，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1: 是的。
0: 而是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啊。
0: 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0: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
1: 嗯，
0: 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他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
1: 啊。
0: 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
1: 的
0: 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

0: 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
1: 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是的，所以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嗯，没错，
0: 而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1: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太多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0: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
1: 是的，是的，
0: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 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1: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0: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 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嗯，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
1: 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Shorts上面有看到被歌迷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所以其实我们
1: 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K-pop
0: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耶。
1: 是的，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0: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好像
1: Keep Leap
0: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 Tomorrow and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
1: 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
0: 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的第一要素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例子会有什么你想说的？我看到的是
1: 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K-pop，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它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一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看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2: Zoom I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Zoom In。 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哦、，sorry， 哦，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通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2: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2: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2: 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2: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到。
1: 你这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2: 有喷麦的感觉，
1: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2: 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啦。因为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2: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2: 哎，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2: 哎，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来。
1: 对，
2: 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哦，确实。
2: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啊。
2: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哦，这个世界哦，原来是这个触感。
1: 哦，有点不敢苟的。
2: 有害怕哦。
1: 有害怕哦。
2: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1: 哦，对，因为我很害怕。
2: 那看来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1: 有付出了。
2: 还有做背调。
1: 是的。
2: 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就大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哈。啊，确实，
1: 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诡秘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栗子给我们讲一讲。哎，其实有做功课，这个
2: 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
1: 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拍。哦，这是真的呀。是的。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哦，
2: 因为是真的冷。请叫出我哟。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 丰富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 This is 鬼界。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界很想你。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 这样的感觉。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吗？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没错，就像现在的你，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我都突然变伟人。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哦，那我就直接
1: 电视关掉，对对对，就直接关闭啊，
2: 被吓的就是人也弹射掉，
1: 然后就直接开灯。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在哪里，在哪里？哎，真的。哎，对。其实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是的，然后全是我给自己补的。甚至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2: 对，没错，自己补完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大脑。没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还有主动假期。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嗯，是的，因为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有说到点上了。他的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向。是的，是的。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
1: 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
2: 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嗯，
1: 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感觉。是的，是的，
2: 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目。
2: 不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这很好看哈。<笑>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2: 我家。哎，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
1: 权力中心了。
2: 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 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2: 对，
1: 我就是来索命的，
2: 哎，至少
1: 很坦诚啊，
2: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2: OK OK， 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2: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Autumn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宗宾，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他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
1: 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更重要。
0: 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
1: 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 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
0: 容器，
1: 装什么？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0: 你咋了？有感而发，知道不？
1: 突然文艺了。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0: 你要写书啊？
1: 必须，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欑这部作品，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是的，因为肺腑之言这个叫，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
0: 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1: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里面有什么，是的，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0: 是的，
1: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危险，甚至
0: 是的，
1: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

0: 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声音变啊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它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远一点，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1: 角色，哦角色，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待会午饭你请就好。OK，好的。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你会发现<笑>
0: 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是的，
1: 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0: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是什么？哦，是的，
0: 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
1: 男出贺啊，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重点嘛。
0: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男出贺在里面真的很帅，他是现在酒店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1: 哎，你也是发狂了，
0: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男出贺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哦，嗯，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0: 但是只有感觉，就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是真的。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
1: 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0: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Dio的Popcorn，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啊，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
0: 是
1: 直播的相见，没
0: 错。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哦，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0: 对，
1: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 Tessa Gale 讲的是我们自己
1: 身边的这种小故事。
0: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1: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
0: 的
1: 形式。
0: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 Tessa Gale
1: 是
0: 音乐，
1: 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的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啊，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作者张康明1975年生于首尔，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 取材范围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 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 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 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接着又靠《网军部队》

0: 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 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使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 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立新演播， 林商镇攻读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
1: 网军部队上篇。 正确来说， 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劣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情感刺激而非理性的方式。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反复强调，虽然这些技巧 看起来稍嫌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者的程度也差不多，阿尔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起步，草创期多半是针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小型游戏公司等，带着热搜关键字排名提高几个等级的提案书上门洽谈， 用伪造热搜关键字的手法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行销方式 使得网络行销业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采用阿尔来方式的公司，往重质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20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 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或是留学等商品，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资讯与事先准备的照片成立假的博客上传，随后 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这一类的文章在阿尔来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阿尔来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让这个假的博客 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同时还有旅行杂志邀约，但事实上这位车塔卡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此时网络行销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

如何让人们上钩，二来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式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的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一瞬间大家就会将这个问题转到另一个网站，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气泡酒，阿尔莱就会雇用身材火辣的模特拍照，让气泡酒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模特的胸部或是修长的双腿，但是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以不经意的方式散布这项商品，极其容易产生扩散效果。而这样的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书账号上传，附以托某某欧巴的福，让我有开心的一天，有好吃的好喝的，玩得很开心，穿上超性感泳装，感觉男生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两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气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吗？听课都会分心呢。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她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她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具。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0110查就要以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莱，他的中

0: 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具，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事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们，这里是这些老师们的网站吗？您也执行真正的教育吗？我想要快点适应军队生活，某某中学的上课时间可以快速学到几样呢？因为学校网站不能问，所以只好在这里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坚强，想让他进入某某中学，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内部压力。阿尔莱也将这些恶意评论与应对方法整理成标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换句话说，与大企业签约的宣传公关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备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搅乱一场大学校长的选举。阿尔莱负责人三公在汝矣岛的人脉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三公一旦喝了酒，就会说自己的事业不是单纯的行销，而是资商，说自己不是接受留言的下级执行单位，而是贩售线上舆论企划。他也以线上领域咨询参与了某财团三世的个人形象改善一案，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
1: 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
0: 录音可以不要吗？
1: 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速度又很慢，所以
0: 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是我了吗？
1: 你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
0: 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1: 请不要担心。

0: 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
1: 那国情院呢？
0: 国情院。
1: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0: 不，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1: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
0: 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1: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0: 哎，好，就这样做吧。
1: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也请给我，我一起把档案弄给您。
0: 好的，好的。
1: 5分钟之后。
0: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0: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0: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0: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5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2: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2: 咦，
1: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星星星星60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四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到6199、6900到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出租车专用轿车码、饭店的号码、中古电话号码都可以排除，还有学生、自由工作者等法人用的号码也可以拿掉。
2: 这样还是会有好几个号码留下来不是吗？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打吗？
1: 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大部分的号码都是空号，接电话的人不符合要找人的性别、年纪就马上挂掉，

0: 觉得有点暧昧的话，就假装是贷款或是手机广告公司，持续对话观察，这样一来，多数都可以找得出来。
1: 这怎么做？
0: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啊，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就是那个 CD，
1: CD，
0: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一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1: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0: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骇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1: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很固定，就像《魔鬼终结者二：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他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1: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喽。
0: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1: 是的，请说。
0: 那个跟您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顶多就是职称，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1: 没关系，请告诉我。
0: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2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1: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1: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不过，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模糊不清的情况来看，总觉得是一般政治人物或是企业人士不会碰的事情。
1: 所以，组长跟代理、社员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而李哲秀与会长的来历不清楚，

0: 那么本部长又是什么人呢？
1: 可能是经济研究院或是哪个经济团体的人吧，他底下有博士或是研究员，可以打听，可以分析，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起。聚会中的本部长相当阔气，年纪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身着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0: 所以，总共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喽，国家、经济团体以及谜一样的民间人士。
1: 总共4个地方，还有我们，阿尔莱也是。我们先前也是做类似的线上公关工作，除了我们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几次电话中说，你们做得很好，稍微要聪明一点。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导人，年纪看起来比组长跟本部长小。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0: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
1: 名称是荷包会。
0: 荷包会，荷包会呀。
1: 从电梯走出来的组长相当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走，非常犹豫自己该做什么。他收到的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 E3 栋 IZ 大厦12楼的 Life Impact Square。短信中还载明那是一间演讲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柜台是面向客人走出电梯的方向。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0: 欢迎光临 Life。
1: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子与这个场合确实不太相配。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十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师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 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处而一起来，简单的人文学讲座，掌握观众的领骨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F 演讲厅是个8角形的空间，还好不是有透明玻璃的房间。李哲秀与本部长已经到了。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点搞不清状况。组长弯腰坐进椅子，

0: 似早已习惯向年龄比自己小的李哲秀鞠躬一样。一开始被会长跟李哲秀抓到弱点，无可奈何地合作了几次，却依然不知道会长是如何知道自己闯下的那些祸事。不过合作之后，看来也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不错的成果。 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
1: 啊，应该很新鲜吧？本部长马上跟进说：“这个嘛，可能我有点年纪了，觉得在饭店里比较适合。”组长这样回应：“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
2: 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0: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1: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 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查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0: 检查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1: 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十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 我顺便帮你拿吧，然后快速的离开房间。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组长不好意思的挠着头。
1: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的点点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的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
3: 对，
1: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有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有没有觉得特别可怕？
2: 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阴招，
3: 非常有启发性，
2: 非常有启发性。
1: 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
2: 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
1: 是，
3: 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
1: 脱欧，
3: 他的这个投票。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往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3: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这是也是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
2: 哎呀呀，对呀，这个是
1: 对
2: 问题呀、
1: 是，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什么推广账户关注过？我记得当时还有私信，就

0: 告诉我说什么几天几天之内可以涨多少多少粉。对对对，有这样的。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帮助我去上传什么什么东西，我能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好处。嗯，还有这样的。
1: 这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环。没错没错，
0: 我们就是那网上的一个啥呀，我们是蜘蛛吧。
1: 哎，
0: 我们是被设计的。我们就是那个蜘蛛。哎，我们是那蜘蛛还是被网住的虫子呀，谁知道呢，我们是织网的人还是被网的虫啊。哦，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呢？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就是场景来说呢，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是可以被搜到的嘛。所以呢，我在几年前开始就不把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个人形象的这些东西上传到网上去，包括我的家人的东西都不会上传到网上去，因为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信息。所以我在有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发的
0: 都是客观信息，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看到了什么书什么话，而不是我个人我在吃这个，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尽量不发了。嗯，是，就是容易成为靶子。
1: 没错。
2: 嗯，是的。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
0: 他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没有办法让老师对他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结果这个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暴行，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2: 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
0: 对，但是又好像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
1: 你找你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拿不到证据。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0: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你用，其实你是更严重的对被操纵。对，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我们都不必说，都说了，懂我什么意思吧？是的，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就没说过这话，然后这句话就变成了舆论，轻这个造谣啊，轻而易举。
2: 健康成长。你们还记不记得互联网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提到互联网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刃剑。双刃剑，对对对对对，有的。
3: 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 HSK 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嗯，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
2: 对吧？就是

0: 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把双刃剑，然后好像就中间过了一二十年之后这个词儿就不再提了。
1: 是的，其实现在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
0: 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加更落后更倒退哈。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哈。
2: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 Casey 带来的《Carbam Donano》。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说到中国茶文化，姑且不论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人。那聆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您更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1: 哦，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
2: 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
1: 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个时候他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2: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其实正是因为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说他在尝各种百草的时候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那正是

0: 那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哦，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那正好他这时口干舌燥的，所以他就顺手摘了一片树叶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些苦涩，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笑>
1: 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有股那种涩涩的味道。
0: 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哦，对，
0: 先苦后甜。当它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的它，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
1: 哦，
0: 那这样的时候呢？ 然后舌底生津之后，它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对的，其实这个故事呢是
0: 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并且把茶当作一种药材来治病。说到茶，这个它的药效的话，不是只有提神吗？还有别的吗？就是提神。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啊，对，
1: 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氨基酸、糖类， 甚至还有一些这些矿物质的微量元素。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比如说茶多酚啊、咖啡碱啊、茶色素啊等等。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
1: 所以就有助于学习。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啊、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C啊、维生素E啊，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比如它有抗氧化、抗衰老，甚至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啊、抗这个抑制色素沉淀啊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茶保健养生的功效。
0: 我高三那年喝了不少的咖啡，喝错了，其实应该喝茶的。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哦，对啊，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这么氨基酸什么的。
1: 对，
0: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
1: 对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
1: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吧，这个应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
0: 这还真不太清楚。
1: 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
0: 这知道，
1: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
0: 叫蒙顶黄芽，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吴理真，把他奉为种茶的始祖。哎，又多出来一个人物。
1: 对，
0: 这有什么说道呢？<笑>
1: 那就是说呢，他据说呢，他是一位道人，他是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
0: 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茶祖，哎，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1: 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茶祖这个称号吗？没有，
0: 一般就是我们会说他是神农氏农业的始祖呀，是医药界的始祖呀，
1: 但没。

0: 对，他是茶祖，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啊，在很多地方茶经里也会记录到啊，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茶。那所以茶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五里真这个人物，应该据我了解的，管你认不认可，反正是有记载。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啊，在那个地区是。
1: 把它，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封号啊，就简称为甘露大师。
0: 哎，这个封号我听过，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哦，是吗？哦，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1: 对对对，
0: 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笑>
1: 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嗯，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啊，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就是蒙顶山的黄崖呀，黄崖峨眉山也有茶呀。峨眉山，峨眉的是什么呀？就是峨眉，它有很多的峨眉山，下面有峨眉的这个绿茶呀等等，它有一个系列。
0: 哎，那边也有比较多的茶，是吗？这个四川也有地方生产红茶的。哦，也有红茶。
1: 对对。嗯，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哈，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现在我们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产区。
0: 对对对，
1: 但是在唐代之前，四川是最早生产茶叶的地区，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啊，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
0: 向皇室啊进贡到长安的，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区域，之前，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哈。
1: 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
0: 扩散了。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的。嗯，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那在看这个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还有一个说法，说茶树是原产于印度的，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呢，英国的一位叫布鲁诺的少校，他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一些高大的野生茶树，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茶树可能原产于印度。其实呢，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偏颇的啊。后来经过多方的查证呢，认为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只是中国茶的一个变种。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相似，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啊。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
1: 可
0: 那
1: 以
0: 有
1: 这
0: 没
1: 么
0: 有
1: 看。
0: 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1: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种这种方面的一种
0: 对它
1: 研
0: 进行
1: 究
0: 溯
1: 考
0: 源。
1: 证。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是从地质、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
1: 对。
0: 那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啊，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

0: 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比较短的。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啊，对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所以就 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啊，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
1: 树龄在1760年代吧。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两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王。这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
2: 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0: 我觉得很好奇，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变化，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 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宋朝的，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濒危了，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还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2: 浓郁，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确实哈，这个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
0: 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最早的这种记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的这个，这个时候是最早的。对，那之后呢，有一些比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对，在西周地区时间的时候啊，在一个
2: 巴蜀地区，
0: 它也有一些对茶的这种种植啊、饮茶的茶室的记载。那我就用这个唐代陆羽《茶经》里的两句话来总结一下。那么《茶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所以北方是种不出茶的。对，但是最近北方我们的山东
2: 也有，对啊，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这讲了茶的起源。
0: 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神农时代呢，应该它不是喝茶，它是可能是对，有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
2: 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说完了起源了，就得说说应用了哈。那这个茶的应用，咱们提到这个神农氏尝百草，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药用，
2: 对吧？
1: 对啊，那它这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啊，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划分开的，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啊，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但是在同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在这个巴蜀，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
1: 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2: 对，
1: 蒙顶山的，
2: 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至西晋这个时期呢，那巴蜀茶市就达到了这个鼎盛。茶树种植呢，它沿着长江向东传播，并且呢向南传播到就是到今天我们的湖南省啊这样的地区。在巴蜀之外，那个时候在巴蜀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饮茶呢还只是这个上层社会，比如说皇室啊、贵族啊，他们来享用的珍稀物品，因为大多是作为贡品千里迢迢来运过来的，对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2: 对但是这同一时期吧，这些文人学者嘛，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茶呢，它有助于稳定情绪啊，启发这个心智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
1: 药用
2: 保养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效
2: 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啊。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
2: 对
1: 在以前，现在的话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
2: 对，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方法呀、特点啊，它都不一样。大约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我们当代的饮茶啊，这样的几个阶段。在这个当我们的饮茶呢发展到前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啊压制成饼，然后在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那个时候是喝茶饼，
2: 对，
1: 喝的时候再烤，
2: 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
1: 新鲜的茶叶压成饼，
2: 对。
1: 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色彩的。
2: 对，据考察是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
1: 说到这个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
2: 对， 就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啊。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啊，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以后磨碎了啊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很难想象是吧？
1: 这是炒菜的吧？
2: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2: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
1: 是吧？
2: 烹煮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2: 对。
1: 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道菜吧？
2: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2: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嘛。
1: 真的加？
2: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芭蕉大料等等的。
1: 真假？
2: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
1: 那我突然一下子觉得他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啊。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代的饮茶方法，
2: 更形式化
1: 一些。
2: 特别是在唐代这个时期，我们这个茶文化形成过程当中，它就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陆羽《茶经》的问世。
1: 这部《茶经》在韩国也很有名。
2: 对，《茶经》它是世界上，它不光是中国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而且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了。《茶经》呢，它为这个饮茶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它在《茶经》里面谈到了茶器的使用呀、茶的水呀、这个煮茶的等等的这些煮茶的环境啊，它提到了很多，所以导致唐朝人对这些越来越讲究。那么唐代的这种饮茶的风气呢，也开始传入了民间。那么就开始慢慢的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
1: 好像他后来的话还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
2: 对，
1: 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2: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
2: 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
1: 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2: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真有可能是。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他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
2: 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2: 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的。
1: 不是吗？
2: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2: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
1: 陪葬
2: 品。对了。
1: 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
2: 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是。在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嗯啊，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
0: 磨成很细的粉，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型，那它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1: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0: 对，
1: 那么到因为它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它又迈进了一步，它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那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0: 什么叫点茶？
1: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0: 没看完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情景，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把茶饼再磨成粉，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 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儿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
1: 打发是吗？
0: 对，它一直
1: 发不起来，
0: 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这种茶沫，这就是然后再饮用。
1: 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是抹茶吗？
0: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1: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碎的那种粉。
0: 对，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
1: 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里修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哦，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
0: 这个斗茶是怎么斗，就是看谁的泡打得发出来的好看吗？对，它这个就打出来谁的泡，这个细腻，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摇盏，摇盏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盏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

0: 的质量高。
1: 啊，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吗？
0: 对，所以这种豆茶它是评比这种调茶的技术和茶的质量优劣的一种方式。
1: 哎，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
0: 是的，
1: 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而且就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是营养价值
0: 物质
1: 比较高的话，它就会比较粘稠一些，
0: 粘稠，对，
1: 有那个津液，
0: 对，
1: 然后就会更容易起泡。
0: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1: 没有，就是
0: 最近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
1: 细腻的那种，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
1: 润滑
0: 的感觉。对，
1: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就是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0: 哦，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拉带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
1: 所以那个磨要磨的非常的细，
0: 对对，非常非常细，
1: 非常非常的细哦。
0: 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
1: 对，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
0: 嗯，
1: 到了宋、唐宋，然后元，咱们就姑且跳过去哈，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0: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
1: 为什么
0: 会
1: 不是总觉得
0: 比较少呢？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嘛，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的方式大大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元代其实也是有的啊，
1: 就是只是喝的奶茶，
0: 对，它不是突出的很多，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1: 就是不再磨碎了吧。
0: 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1: 劳民伤财，
0: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那么这样呢，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就简化了，那么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的这种形式。
1: 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
0: 是的，所以明代它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它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所以明代的人他的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
1: 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这可是
0: 而且我们要各种茶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
1: 不同的壶，
0: 对，到了清代的时候啊，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发展起来了。
1: 在明朝就已经完成
0: 了，对，明朝开始有红茶、乌龙茶，那么到了清代慢慢的
1: 那当代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功夫茶是吧？
0: 是的，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喝的一种用小壶泡茶饮茶的方式，
1: 小壶小杯，
0: 对。那么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1: 对，你看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些，它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
0: 对，
1: 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啊，这句话绝对没说错。
0: 对，
1: 那我们请老师 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
0: 啊，好吧，清代诗人查维仁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我们都说一日三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
0: 对，
1: 你看这个茶，
0: 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生活中的俗物。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1: 更有生命力了。
0: 对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大家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